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 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网站数据显示， 4月共有25艘载有原油的邮轮离开伊朗， 部分已抵达预定目的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称， 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F-3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地区局势。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据了解，伊朗方面提出的最新与美谈判方案包含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包含在30天时间

0: 其余15艘邮轮当中，大多数在4月上半月抵达预定目的地。
1: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5月3号晚，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晚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

0: 内塔尼亚胡三号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在国防采购方面，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2支先进战机中队。
1: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具备在必要时对伊朗

0: 研发具有突破性的本土制造飞行器，但未说明具体是无人机还是有人驾驶飞机。
1: 如今以色列所谓的积极备战，是真的想要战火重燃，还是在摆政治姿态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解读。
2: 以色列肯定是有动力在伊朗也好，在加沙也好，去重启这种军事行动的。那么对伊朗的话，以色列是希望持续的削弱政权的这个实力。

装问题。那当然，以色列这次的这种强势的态度，我觉得他也有内政上的考虑。那么内塔尼亚胡今年秋天就要面临这个议会选举的考验，所以现在内塔尼亚胡去召开安全内阁会议，制造一些紧张的氛围，强化这种军事战斗的这种语境，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继

0: 鸭口的交通情况怎么样了？马上连线正值守在现场的折多山警务站教导员毛明强。毛明强，早上好。我们知道从1号到昨天啊，当地一直在下着小雪。那么目前折多山路段的道路畅通了吗？
1: 路面一线全力疏导，拥堵车流根治违法停车行为，快速高效处置路面刮蹭、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形，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同时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

0: 这样的天气还是比较适合。经过昨天的大范围降雨之后，今天广东大部分是介于23到26摄氏度之间，比之前的26到29摄氏度有小幅降温，早晚有点凉意。在广东的朋友们要多留意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主持人，
1: 那么今天开始呢，很多朋友也会行驶在返程的路上了。那针对目前的天气状况，相关部门做了怎样的准备？都有哪些提示呢？
0: 是的，五一假期还有2天。

0: 那今后3天，我国的气温也是在持续的攀升，特别明天的时候，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啊会超过今年以来的新高了。这其中，华北、黄淮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有望突破30度。石家庄、太原、南和
1: 美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一起奋斗向前。

0: 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泡在了，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到的。
1: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
2: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旁？
0: 孩子，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他都会觉得啊，一代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

0: 把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跨境运输车辆上道通行，车辆全程限速80公里每小时，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接下来在青海西河高速的南绕城路段32千米处西山隧道兰州前往黄原方向，有一辆小型

0: 浪漫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山东乐陵影视城立足唐探1900南京照相馆等影片取景地，在锦绣堂园唐人街两大园区推出沉浸式巨游、实景片场体验、戏精舞台秀等丰富活动。 现场导演宋威介绍，游客可免费参与竖屏短剧拍摄，零门槛体验演戏乐趣。
2: 方照结束后呢，游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拍摄。

0: 偷影业相关负责人卢春风表示，消费者持省内该院线票根就能享受景区、演艺、街区、商户多重优惠，
1: 可以在薛家寨景区、大香山景区、司马迁祠景区，还有我们的银湖景区，均可以享受5折的门票优惠。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啾啾大秦演艺剧场、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还可以享受对应折扣的门票优惠，及街区内的自营咖啡门店、文创店等相关

0: 然和谐共生，这方水土必将更加生机盎然。
1: 目前呢，我们还规划了8个特色店铺，这也是完善我们旅游产业链、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举措。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推动乡村旅游从季节型向全季型转型，把东螺村打造成全国龙文旅融合示范标。

淘汰赛阶段调整状态。那么在女子赛场当中呢，国乒的女队是总比分3-0战胜了韩国队，获得了3连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了淘汰赛。另外可能大家还很关注摩托车啊，在 WSBK 匈牙利站的第二回合正赛当中呢，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车手德比斯是第4位发车，但是非常遗憾，开赛之后呢排位是一路下滑，不久

0: 优化国际储备结构，持续增持黄金，是我国分散储备风险、对冲外部波动、夯实人民币信用基础的重要战略安排，体现了官方储备资产安全性、稳定性的长期布局。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连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1: 本周六，也就是5月9号，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进入二季度，我国外贸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0: 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
1: 一个姻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2: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
3: 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

0: 阳气，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泰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2: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

0: 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新闻。

0: 平稳运行的低鸣与监控屏幕上跳动的数据，物联网、大数据与 AI 算法深度融合，构建起了24小时自主运行的智慧场景。热力集团和光公司的供暖管家万兴龙表示，在线监控
1: 重点监测压力变化，确保系统安全稳定。
0: 数智赋能，匠心不减，无人值守不代表无人负责，系统智能更离不开人工的深耕。如今万兴龙和他的供暖管家团队
2: 有力的，像今天呢，从北方一直到西南地区和江南这一带都是晴朗当道，降水呢会主要集中在华南这一带，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的部分地方会有小到中雨，广东的雷州半岛还有海南局地会出现

0: 增多，我国其他大部地区依然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那在气温方面呢，过去两天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是要比常年同期偏低一些的。但是呢，雨过天晴之后，今天开始我国长江沿线及其以北的很多地方暖热的状况就会升级，累积升温幅度基本都是有十度以上，一些地方呢会迎来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像到了明天，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华北黄淮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
1: 这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不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指出，站在美国的视角，欧盟没有遵守双边贸易协议的说法并不是毫无依据。
2: 欧洲呢跟美国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而这个协议最终呢是要欧洲的议会以及欧洲

0: 盟呢一直这两项就是达成协议，但是各个国家还没有完全批准的情况下呢，欧盟就一直拖着，没有去投资，也没有购买，是美国首先高法否定了这个对等关税的，然后欧洲就开始拖，那么欧洲就没有执行所谓跟特朗普达成的协议，就是投资以及购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
1: 根据各方公开表态，目前美欧之间围绕关税协议的主要分歧在于，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联邦政府加征对等关税非法以

0: 反复强调将把欧盟汽车关税提高到 25%， 不过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这种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言论为后续谈判妥协留下了回旋空间。特朗普此时提及向欧盟加征汽车关税，与其说是想收钱，更多还是把关税作为了谈判筹码。
1: 实际上，由于近期美欧矛盾集中在美以意冲突、北约防务分担等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呢

0: 域的一个措施，迫使欧洲重新谈判贸易协议或者是调整政策，并且在伊朗问题、防务支出等议题上配合美国。
1: 过去一年多，随着美国的关税政策如同过山车一般大幅度起落，以德国车企为代表的不少企业营收预期也被迫再三调整。今年3月，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宣布，其2025财年利润暴跌近一半，是自2016年柴油车排放丑闻危机以来该

司法先例来看呢，此前美国最高法院曾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加征关税政策违法。如果这次关税措施被认定超出法定权限，或者是违反贸易协议的话，也可能面临类似的司法挑战。从欧盟态度来看啊，欧盟委员会已经明确表示了，如果美方措施违背协议，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自身利益，包括通过法律途径来反制。所以欧盟可能以违反贸易协议、损害欧盟企业利益等为由发起诉讼，或者是申请临时禁。

2.5%，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 声明还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表面上看，欧佩克加连续第三个月推进增产，似乎标志着该组织正稳步退出2023年以来实施的自愿减产框架。

0: 祝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
1: 好的，主持人，今日体坛呢，我们来聊聊从5月3号白天到5月4号上午这个超级的比赛日。在今天早晨呢，2026汤姆斯杯决赛结束了，中国队是3-1战法国队，夺得了第12个汤姆斯杯的冠军。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法国队，他们的制胜法宝呢，主要是单打，他们三位主。

场失利呢，很多人就说是不是我们中国男乒就被淘汰了呢？倒也不是，因为这一届世乒赛团体赛增设了种子队的排位赛，根据赛制，男女各八支种子队要参加小组排位赛，各分成两组，每组四支队。那么 A 阶段比赛的结果其实决定的是第二阶段淘汰赛的种子排位，不产生淘汰，这也意味着国乒其实还是有机会在后面的淘汰赛当中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那么在女子赛场呢，国乒女队是总比分3-0战胜了韩国队，收获3连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了淘汰赛。那么还是在昨天呢，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赢得了第二回合的正赛，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车

0: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

其中四人为医疗机构急救人员。离卫生部强烈谴责相关袭击，重申根据日内瓦公约第19条规定，冲突地区必须确保医疗设施及医务人员免受攻击。离卫生部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2679人死亡，8229人受伤。当地时间5月3日，厄瓜多尔九省四市宵禁令正式生效，宵禁时间从23点至次日凌晨5点，宵禁令将持续到18号。据俄罗斯方面4号消息，一架无人机当天撞击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一座建筑，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消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无人机撞击的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街所在区域的一座建筑，相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开展工作。当地时间5月3日，美联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
2: 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3: 四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

0: 吸引了四成后要用技术服务社会。秦国成是夏志祥的徒弟之一，当年30岁的他因为学历低着，
1: 回归社会做义工了，跟着去帮助别人。
0: 电气电工高级技师夏志祥说，
2: 把我的技能技术吹授给年轻人，让他们有一技之长。小的有10多岁，最大的有70-80岁，
3: 这行业内都是在就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人以渔更要传之以德。截至目前，夏志祥技能大师工作室已举办培训班52期，带领636名学员走上工作岗位，其中320多人考取了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夏志祥用近40年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他不图名利，只愿用这门手艺为更多困境中的人点亮一盏就业的灯。这就是夏志祥的样子，也是无数默默奉献的中国匠人的样子。

0: 城。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3: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2: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3: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2: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4: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5: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0: 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今天播出《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赛敬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1: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为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自主研发。

0: 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这个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1: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三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通关新赛事。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2: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

0: 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1: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我俩一个是编程，
2: 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0: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奇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2: 上一届我们基本是普通话编程的，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0: 此时，在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原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
1: 我们20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

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

0: 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
1: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中，巴基斯坦是主要调解人。

0: 方面三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三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

0: 到上午开始，美国将展开行动，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
1: 特朗普表示，美方代表正与伊朗方面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相关讨论有望给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做出正式回应。
0: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

0: 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

0: 同捍卫真相。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在去年七月美欧达成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对欧盟汽车及零部件征收15%的关税自去年8月1号起生效。然而时隔不到一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把

0: 是，已经达成的美欧贸易协议为何又面临爽约？美国政府在此时重提加征关税，是真想收钱，还是借此施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去年四月之前，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轿车、SUV 等乘用车产品只需缴纳 2.5% 的关税。去年四月，美国出台所谓对等关税政策，一度导致欧盟对美汽车出口关税飙升到 27.5%。 在经历了艰难的博弈谈判之后，美

0: 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指出，站在美国的视角，欧盟没有遵守双边贸易协议的说法并不是毫无依据。
1: 欧洲呢跟美国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而这个协议最终呢是要欧洲的议会以及欧
2: 领域的一个措施，迫使欧洲重新谈判贸易协议或者是调整政策，并且在伊朗问题、防务支出等议题上配合美国。
3: 过去一年多，随着美国的关税政策如同过山车般大幅起落，以德国车企为代表的不少企业营收预期也被迫再三调整。今年三月，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宣布

0: 尤其是以汽车工业闻名的德国。不过截至目前，这笔关税能否落地仍存诸多悬念。欧盟有可能再次与美国谈判达成妥协，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计划也可能再次引发司法争议，进而重现先征税再退税的闹剧。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对此表示，
1: 从司法先例来看呢，此前美国最高法院曾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加征关税政策违法，如果这次关税措施被认定超出法定权限或者是违反贸易协议的话，也可能面临类似的司法挑战。从欧盟态度来看，欧盟委员会已经明确表示了，如果美方措施违背协议，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自身利益，包括通过法律途径来反制。所以欧盟

0: 看，他作为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这个欧洲也没有办法，那你说一个企业有什么办法？所以在这样的世界，竞争有那么激烈的世界，可能企业只能顺应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新的规则的出台的稳当的事。
1: 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介绍一下各地的旅游动态。五一假期，江苏各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重点景区场馆客流涌动。与此同时，传统特色活动沉浸式玩法推陈出新，为游客带来了独特的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1: 上午10点多，南京虎山森林动物园迎来大量游客。南门新区外，游客们排起长队等待进入参观。隔离栏边树立的提示牌显示，此处排队需要40分钟。为保障游览秩序，南门新区安保大叔杨建宁一边疏导游客，一边为游客介绍场馆内的动物，还会暖心劝导游客注意安全。
2: 人多要维持秩序，还有场馆里头的安全工作还要再多讲解。现在人流量我们就看大屏幕，现在2900多人了，我们现在就要截流，后面的游客请你们

0: 数百米，参观需等待一个小时。红山森林动物园宣教部陈媛媛。
1: 在节日期间，我们园区也增派了警力、安保人员还有志愿者去进行一个游园的疏导，还有问题的一些咨询服务。像热门的展区也实行单向通行的管理，像是考拉馆、冈瓦纳馆、南门区、大熊猫馆等等，提醒我们的游客在出游前一定要记得预约。
0: 苏州虎丘山景区活动异常精彩。

0: 江南丝竹等非遗展演。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工作人员张雨晴介绍，景区还在服务上进行了创新。
1: 今年五一假期呢，我们首次推出了智能髌骨带的免费体验活动，可以帮助游客缓解膝盖疲劳，让广大市民游客呢可以智能游园。
0: 假期中，淮安西游乐园第三届烟花大会惊艳亮相，2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组成“齐天大圣向劳动者致敬”等图案和造型，点亮夜空。伴随着悠扬。

这个五一假期，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和田地区洛普县玉龙湾沙漠乐园景区迎来大批游客。作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这里汇集了湖泊、沙丘和湿地等多种自然景观。沙漠骆驼、沙漠摩托、滑沙冲浪等多样化的沙漠文旅项目，让游客尽享独特沙漠乐趣。此刻，总台记者普鹏就在玉龙湾沙漠乐园景区，我们现在来连线他。你好，普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玉龙湾沙漠乐园景区游客们

沙丘间驰骋，感受穿越沙海的快感。当然啊，这里除了沙海里的刺激体验之外呢，喜欢慢节奏的游客啊，就可以选择跟沙漠之舟来一场惬意的旅行。那游客们坐在骆驼背上，随着骆驼稳健的品质呢，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的，那就是在沙海当中呢还藏着一汪碧水。那因为这一汪碧水呢，也使得这片沙漠更加的灵动富有生机。那距离我2公里的地方呢，有一个小湖泊，它叫布尔库木湖。在那里呢，游客们可以在湖面上尽情的体验快艇带来的刺激，清凉的湖水啊，瞬间就可以驱散沙漠的酷热。而在湖畔的露营

好的，除了我刚刚讲到的这些动起来的体验，其实我们这里呢还有能让人静下来的研学课堂。那像长城文化、丝路文化、本地非遗和现代工坊都是在这里结合在一起。那每一个项目呢，都让孩子们可以流连忘返。比如说，亲手尝试制作驼龙画，临摹魏青墓壁画砖上的古老图案，用指尖去对话历史。那据了解，今年以来景区接待的研学团队呢，是已经超过了2000人次。而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在嘉峪关观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呢，也是全新升级亮相。古风仕女翩翩起舞，精彩舞蹈轮番上演。游览途中，丝路富商、九四老板娘、驼铃公主等演职人员呢，也是随机现身与游客沉浸式对戏。那借助前沿的创意光影科技，夜晚的嘉峪关观城有了一步一景一境。

研究生支教团贵州分队的一名物理老师。我在贵州省福泉中学带着高一的两个班级，我给这两个班级分别起了名字，一个叫牛顿班，另一个呢叫小爱班。我希望牛顿班的学生他们都能够像牛顿一样拥有观察世界的眼睛，而小爱班呢，我希望他们像爱因斯坦一样勇敢想象，保持一颗好奇心。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韩联社5月4日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提出抗诉。金建熙方面4月30日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4月28日，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
2: 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

0: 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1: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都把童年当哲学来看。

0: 雨雪一朵窝，
1: 一朵雨雪一朵窝，
0: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朵雨雪一朵窝喽，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1: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0: 你有这句话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河，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这句话在我插一兜河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他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2: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

0: 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金子，乌托邦。
1: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0: 乌托邦，
2: 哇，

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

0: 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为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自主研发制造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1: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的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

0: 试赛的过程中，杨继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1: 上一届我们基本是图形化编程的，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abiu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0: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试赛是这项

列。当地时间5月4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以及巴基斯坦为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的持续外交努力。阿拉格奇赞赏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以及真诚的调解努力。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建设性接触，并且

0: 来了解一下。曾凯，来介绍一下这几天的马术赛事有多精彩呢？
1: 一晨、顾鹏，你们好。首先必须得说呀、马术这条运动非常特殊啊，它是奥运会正赛上面唯一一个人类和动物共同完成竞技的项目。那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刚才你也说了，是世界最高等级的五星级马术障碍赛事，所以像今年呢，就集结了包括多位奥运冠军。

继续向所有的市民游客免费开放第一和第二层的越谷一廊啊，是跳跃的跃，山谷的谷，艺术的艺，长廊的廊。在这里呢，丰富多彩的活动啊，让马术这个运动的魅力呢更加可感可及。像很多的马术体验点位之前，这都是刚刚看完比赛的孩子过来玩，也带火了马术运动的相关产品的销售。另外，拿着门票附带的消费券，还可以在周边多个商圈呢就近的享受餐饮娱乐、还纪念品等等多重的这个折扣优惠。那比方说啊，凭借门票就可以无门槛的享受60元的折扣。那从我在现场各个商店还有摊位所看的情况来看呢，咱们比方拿食品来讲，这用上60元的。

0: 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些咖啡呀，还有一些装置可以引领我们年轻人来打卡啊，我觉得特别棒。
1: 告别了成都的宋式风雅，接下来我们一同前往贵州。这个五一假期，贵州省平塘县天空之桥景区迎来观赏热潮，大批游客走进这里，近距离领略中国桥梁工程，沉浸式感受大国基建风采。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庸发来的报道。

0: 桥凌空飞架，横跨幽深峡谷，与连绵青山浑然相融。台上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或驻足观看，或拿出手机、相机拍照打卡，定格与平塘大桥的美好瞬间，感受自然风光与超级工程碰撞出的独特魅力。湖南游客陈月胜。
1: 就是之前一直发现有这个景点，说最美的那个服务区，然后天空之桥，然后我就特意绕道过来看这个天空之桥，那个桥给我感觉非常震撼。

0: 觉得这个桥就在设计方面很新颖。哎，我觉得我喜欢这个桥，我觉得以后我还是推荐我的朋友来这里旅游。
1: 平塘大桥独特的造型与喀斯特山水相映成趣，也成为众多摄影创作者的旅行目的地。他们趁着假期邀约摄友们一起来到大桥前采风。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李国祥，
2: 用镜头记录这座大桥的壮观和它的历程，让更多的中国人到这里来采访采风。
1: 除了慕名而来的游客，还有不少家庭将天空之桥当作实景研学课堂，专程带着孩子前来感受

0: 演系列活动，孩子们在博物馆化身讲解员、管理员等，亲身参与到博物馆的工作当中，以孩子的视角给孩子们讲授博物馆知识，也让展览吸引了许多小朋友的目光。小小讲解员黄婉言：
1: 我勇敢地跟游客讲解，还学到了南海博物馆里面的知识，让自己变得更坚定，更有自信。
0: 据了解，为了丰富孩子们的体验，博物馆结合水下文物考古、海洋生物等主题，还专门设计了一系列体验课程。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家长和

0: 现场也是标准化救助流程，通过与海洋动物的旅游与公益科普融合。水族馆工作人员王文，
1: 在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呢，我们也是针对亲子游和研学
2: 遇难者遗体，而据最初评估，可能共有八人被埋。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正对事故进行调查。此刻提示，今天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

0: 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伊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

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一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一些

0: 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0: 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1: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尽管目前美国和伊朗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双方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中，巴基斯坦是主要调解人，伊朗方面没有表明要更换调解方，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立场。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三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能源安全保障等议题进行磋商，达成广泛共识。在与芬兰总理奥尔波的会晤中，泽连斯基对芬兰近期决定追加3亿美元专项资金，加大对乌国防支持的举措表示感谢，称乌计划将这笔援助资金重点投向核心防御领域，重点强化本国防空体系建设。在与英国首相斯塔莫的会晤中，双方围绕乌克兰防务支持、和平谈判等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晨。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总台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网红减肥针在调查。

0: 节目播出之后，广州市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了专案组，以我们提供的线索为突破口，历时数月深挖，最终成功摧毁了一个横跨多地的特大制售假劣医美产品犯罪网络。
1: 这次行动共抓获55名嫌�疑人，查获非法针剂4万多支，涉案金额高达1.5亿。在了解抓捕细节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往期节目。
2: 无需解释，

0: 我都是不知道的。醒了，然后我男朋友告诉我说，你知道你经历了多大的事儿吗？你差一点就要下病危通知书了。
1: 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记者在此前的调查中发现，这些通过非正规渠道流通的减肥针，价格从数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经专业实验室分析，其中多款产品均非法添加了司美格鲁肽等药物成分。为了追踪源头，记者走访了广州及周边多个发货地。奇怪的是，快递单上标明的办公楼或仓库地址，在现实中竟然全是查无此处。记者电话采访中通快递工作人员。
2: 他这个寄件方，写的是在广州白云区，但

些不法分子采取小团队作战，两三人便凑成一个团伙，从共享货源到贴标、包装、销售，链条完整，分工明确。广州警方联合清远警方在广州市及清远附近地市捣毁非法制售减肥针的窝点共计十个，现场查获含有司美格鲁肽、贴尔博肽等药品成分的非法减肥针产品40000余支，涉案金额1.5亿元。同时还查封

原料药先由省外快递至中间商，再通过美团跑腿、货拉拉等同城物流接力运抵仓库。通过这种增加中转环节、模糊资金与物流指向的手法，付某企图将其非法勾当彻底洗中间商处购买化学原料非法添加到产品中。令人心惊的是，该团伙不仅非法添加已知的处方药，还紧跟国际医药研发动态，将产品不断升级，从最初的司美格洛肽、替尔泊

0: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4: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5: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

0: 北京时间15: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030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路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

关系，愿以此访为契机，同孟加拉国新政府一道努力，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今年五一档的突出量

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做出的真诚调解努力表示赞赏。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点，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3阶段比赛，中国小将吴怡泽将继续对战墨菲。

0: 者韩宇浩的报道。
1: 在广交会三期个人护理用品专区，记者看到两家从事假发的企业展位不大，但门口围满了境内外客商。来自阿根廷的采购商朱莉亚娜正逐一试戴不同款式的假发，对着镜子反复调整佩戴角度。她告诉记者，这是她第一次接触中国假发。阿根廷采购商朱莉亚娜，
2: 它很贴合，材质非常好，而且因为我是自然发，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它，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尝。

0: 接广交会，浙江省共有7764家企业参展，展位数约17000个。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
1: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有绍兴的纺织、绍兴的服装、嘉兴的这个男女装，还有上虞的散业、海宁的家纺等6个快装经济，目前是以抱团参展的形式在广交会参展。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的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

天在技术上呢会有一些新的突破。那么首先呢，在这一届的展会当中，我们发现它的轻量化处理成为了它的主流，也就是说它减肥瘦身了。但是从外观来看哈，无论它的体积还是里边的容量都是没有变化的，主材料以及呢超薄强韧性的结构，在提升抗摔抗压强度的同时，比早期智能的这个行李箱呢瘦身了30%以上，加上电池，它的重量大概是在7公斤左右，也就是说一个成年的女性提起来还是可以的。其次呢，就是它的智能化处理也有了提升，在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

0: 让其在地区和国际社会中陷入自己制造的泥潭，更加难以自拔。据韩国方面四号消息，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提出抗诉。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主持人依晨，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首先祝所有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
1: 那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聚焦经济领域的重磅动向。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抓手。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

0: 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1: 那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是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的呢？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我们的记者日前赴

0: 中国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1: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1.5个百分点。 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0: 极狐汽车、
1: 以岭药业、
0: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0: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时光知经纬，
0: 劳动普华章。
1: 2026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

0: 力量在收费站驻守，配备万向轮移车器，接到指令快速到场，做到路面事故路外处理，最大限度还路于民。
1: 五一假期期间，山西大同古城、云冈石窟、悬空寺等重点景区持续火爆，文旅市场热度布设常驻警力，交通部门还依托人巡加机巡等方式提升应急处置效率，同时启用高清视频监控、智能测速等科技设备，实时监测车流变化，并及时发布路况预警。河北省公安

0: 交通、路政等多部门联动应对，提前进行研判，通过沿线电子显示屏、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路况提示和绕行建议，引导群众错峰返程、分流绕行。
1: 此外，不少地方返程期间可能
2: 体验山野之乐。采制总台记者朱敏、李佳。
3: 渔业是一位城市规划师，安吉白茶是他日常工作的陪伴。这个五一，他选择走进安吉白茶的老家，沉醉于山野绿意，亲手采摘鲜叶，体验

0: 七道工序的炒制，情绪价值满满，从源头开始的这样一种体验。因为是自己亲手全过程去采摘制作的，就感觉特别的不同，味道好极了。
1: 游客的涌入拉长了安吉的茶季，游客换上采茶服，背起竹篓，穿梭在茶垄间，用略显深色的手法摘下这抹属于他们自己

0: 乡村的乐趣远不止采茶这一项。年轻人跨上竹篮，蹲在田间地头挖野菜，背着小锄头穿梭在竹林间找春笋，又或者在番茄基地、蓝莓园、樱桃园采下属于春日的甜蜜。如
1: 今可以更加的身在自然中。
0: 安吉村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前全县拥有村咖300多家，充分吸收当地自然文化元素，实现了村咖加生态、村咖加文化、村咖加旅游、村咖加创意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为了一家店来到一个村的事例不胜枚举，

0: 蒂安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片山水爱上了这
1: 个。一天200个左右吧，体验了滑翔伞的客人，但我们山顶的客人的话，每天估计要上千人。前年我们体验
2: 起一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

0: 亲自指示的任务，将为寻求自由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国际贸易走廊的商船提供支援。
1: 美国到底怎样提供支援？为何急于打通海峡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早些时候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 他一个是提供信息，就是哪些地方有水雷你不要过，哪些地方没有水雷那么游轮可以过。另外一个他就是给这个游轮提供信心啊，就是美国就是想打通海峡，美国这次要结束战争，他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是要把海峡打通，一个是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这是美国结束战争的两个最基本的前提。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他就可以宣布结束战争。所以怎么

他提出的引导行动呢，和之前说的护航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这一次他明确说了，他是引导，他并不派海军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护航。至于他的理想的状态是，他给这个船只提供信息，在他的引导之下，让船只自己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如果他真的去落实这个行动了，真的有游轮跟着他出来，那么伊朗就面临伊朗要不要打击。如果伊朗打击了，那么根据美国的威胁，美国一定是要打击的，这样的话停火就被破坏了，然后又回到战争的状态了。所以它有一定程度上是要测试。

0: 引起外界广泛关注。详细情况我们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 冷战结束后，法国认为苏联中程导弹的威胁已经消失。为节省财政开支，其在1996年宣布放弃陆基核力量，转向海空两位一体核威慑架构。法国此时重新开始研发射程2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意在强化法国的陆基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填补其战略威慑空白。
2: 这款导弹的射程约为2500公里，属于中程弹道导弹的范畴。如果从法国本土发射，特别

0: 比如射程在150公里以上的雷霆精确制导火箭炮和 FLPT-150 型远程火箭炮。法国还在研制多种远程巡航导弹。此外，多种产量可观的廉价远程无人机也在法国军备总局的采购目录中。纵观这些项目，张学峰认为凸显了法国在装备发展进程中空地结合、高低搭配、快慢配合的体系化发展思路。
1: 比如说地面发射的武器，目前呢，两个厂家的竞标产品射程都在150公里以上。这个系统呢，类似于美国的海马斯系统，总体上属于相对廉价的弹药。那么它的射程呢，甚至要比目前的海马斯发射的远程制导火箭弹还要远一些。另外一种是斯卡普 EG-MK2， 是法国空军现役的斯卡普 EG 空射巡航导弹的改进型号，它可以由战斗机发射。

0: 指出，高超声速导弹、巡航导弹，包括远程制导火箭弹和廉价自杀式无人机的巨大作用。那么，有些弹药呢，展现出游戏规则改变者的特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法国高度重视发展这些武器弹药。
1: 张雪峰进一步指出，法国强化战略威慑和远程打击能力的系列举动，是其试图从装备自主向战略自主转变的重要尝试。一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和缓解欧洲的安全焦虑；另一方面，

0: 面也不可避免地将给欧洲安全、大国关系带来新挑战。
1: 俄罗斯还是比较在意法国的核学说的变化。马克龙之前公布的前沿威慑核计划，就是要把一些核武器呢部署在更加靠近俄罗斯方向的原本没有核武器的欧洲国家，这可能导致俄罗斯呢会把核导弹瞄准更多的欧洲国家。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4: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3: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4: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

0: 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

0: 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杆。
1: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2: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武

0: 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1: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0: 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

0: 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氏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 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

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当地时间四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三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

0: 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

0: 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

时间四号获悉，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宣布，伊朗海军发出坚决而迅速的警告，阻止了敌方军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当天，两枚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海军舰船。这艘军美国的承诺必须也覆盖其在地区的代理方，及相关承诺同样需要包含以色列。此外，他还指出，伊朗对以色列的政策没有改变，仍然不承认以色列政权。巴加埃在回应阿

0: 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管部门针对于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1: 目前石家庄周边环京高速路网成为本次返程高峰通行的重点区域，集体呈现出车流总量大，进京方向车

0: 车辆流量同比上升，部分路段客货混行。
1: 马威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返程路线，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
0: 行车中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杜绝分心驾驶，遇拥堵依次。
2: 返程高峰啊，路上车肯定多，别着急，再赶时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那出发前呢，看一眼导航，查一下天气，避开拥堵时段和路段，这比堵在路上干着急强得多。平安到了家，这假

0: 会、
1: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0: 极狐汽车、
1: 以岭药业、
0: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0: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时光知经纬，
0: 劳动普华章。
1: 2026五一节央广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眼下啊，正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水果店里到处都是大个紫黑的车厘子，反倒是小时候吃的那种红彤彤软乎乎酸甜可口的小樱桃很难找了。这个五一呢，多地的樱桃园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在一些采摘园

0: 为什么小樱桃干不过车厘子？小樱桃未来的发展之路又在哪里？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
1: 这个五一，成熟的红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采摘园内的樱桃品种主要有玛瑙红、红飞等，个头不大，果肉剔透，皮薄汁多，酸酸甜甜，是很多人记忆深处樱桃的味道。这种樱桃叫做中国小樱桃，而现在水果店里唱主角的大多

0: 最早在欧洲传播，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吧，才传到我们中国。它属于外来物种，就是从专业分类上。
1: 近年来，人们在商超、农贸市场、水果店等购买的樱桃大多是大个的车厘子。其实，中国小樱桃并没有消失，云贵川、哲鲁等地都是中国樱桃的主要产地，只是小樱桃售卖很难走出种植周边地区。魏海荣介绍，
0: 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小樱桃它的果皮比较薄。

0: 可能就是自己的选择吧，希望把用户思维践行到底，就是我们的这种，比如说露营的这模式也好，文化也好，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希望它不要走样，到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成品，这可能是你比较关心的一个东西哈。你可能更愿意看到某一两个项目特别成熟，或者说是特别美好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对，
0: 你是青年文化创业者啊，因为我读过你写的这个16000字的一个活动的复盘，非常的感性，和我。

0: 那我感觉到，就是你对这方面是有所坚持的，就是你所谓的这个，比如说中国的露营文化，可能你是希望通过大量的样本，给到他们合适的一种，比如说精神上的支持，或者理念上的支持，或者是某种商业上的点拨，最后看看能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现在还是在服侍这样的一些种子的一个过程，是吗？
1: 会有这方面。

0: 我没有在其他的机构里面看到这一点，所以说我们每年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是在发声，这个发声其实是给我们的用户看到我们是怎么在做一款产品的，他是花了钱体验到的，他会很深刻感受到，他在这里相当于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离开，整个体验流程，我会觉得这个是我们也在做一个样本的一个事情。
1: 所以说这个，比如说前阵子你们做的4天4夜的超级乡村乌托邦哈，参与者

非常喜欢，这个喜欢的点就是它的原始、它的自然，而且就中国的根基一定是在乡村，未来乡村大有可为，真的大有可为。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的时候，4天4夜，虽然叫峰会，大家是来学习交流，可能甚至有些人的目的他就是想认识一些类似什么大咖啊，对吧？加个微信什么的，这是用户的想法。但我的想法是，你要坐高铁6、7个小时、7、8个小时，坐飞机都得3、4个小时，到达这里，你是来生活的，

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

你也许不会像牡丹玫瑰那样灵动耀眼，也可能没有松树竹子那样清新高雅，你也许会像苔一样的默默存在，在马路上来去匆匆，在集体中安安静静，但那又怎样呢？只要我们努力向上，用心生长，一样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灿烂青春。就像脚下那片苔，它虽小，却承载着生命的坚韧与希望。细想起来，它的每一次绽放是多么的美好。

也要向他们学习，从小养成不怕困难的好习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以后做一个有担当、有梦想的好青年，去实现自己的小目标吧。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马上我们进入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小喇叭原创儿童广播剧《金色的小羊》。今晚请小朋友们听第四集。

0: 嗨，你有伤，让他去吧，他能行，将来一定是个做大事情的男子汉。
1: 在水里，金娃很快就游到了珍珍的前面，用身体挡住了向前漂流的珍珍。
2: 金娃哥哥，快去救娇娇，她也游不动了。

0: 全上岸了。
1: 不好，那边有熊。啊！
2: 小美妈妈突然指着远处的山坡，
1: 有熊。
3: 啊！熊在哪里呀？
1: 那边的山坡上，你们看到了吗？一只大棕熊。

0: 我们现在跑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会全力追赶我们的。你们刚才在河里头游了那么长时间，体力都很差，我们跑不了多远，就会被他追上的。再说，小美妈妈腿上有伤，也跑不快呀。
1: 啊，那怎么办呀，奶奶？

0: 你看他还带着三个孩子，一定都非常饿了，所以他会拼命追捕猎物的。
1: 我知道，奶奶，您就相信我吧，时间来不及了。
2: 说着，金娃果断地跳到了开阔的草地上，主动暴露自己。
1: 奶奶，等我引开了大棕熊，

0: 羚羊，
1: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只小山羊。
2: 那可不是小山羊，是只小藏羚羊。
3: 妈妈，那是我们的食物吗？我饿了。
4: 妈妈，我也饿了，肚子都咕咕叫了。
2: 好了，孩子们，咱们快去抓那小东西吧，那可是你们的晚餐呢。
5: 好啊，
6: 这样。
0: 大棕熊带着他的孩子们朝小藏羚羊冲了过来。

0: 最小，你们都得让着我。
1: 才不让道呢！
2: 小屁孩，上一边去。
1: 就是。
0: 妈妈，他们俩欺负我。
3: 好了，别吵了，快追！要是追不上，咱们的晚餐可又没了。
4: 可是三个熊孩子根本不听，还互相打了起来。他们个个都是摔跤高手，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在草地上滚成一团，不一会儿就被大熊甩得很远很远。
3: 小东西，你跑不了的，不抓到你，我的孩子们就得饿肚子了。
4: 就在这时候，突然远处传来一阵野狼的嚎叫声。

紧绷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时候，风不刮了，雪不下了，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上，天上出现了一片片七彩的云霞。狼和熊还在你死我活地打斗着，谁

0: 远处的是一个长着长耳朵、四条腿又细又长的动物。
1: 别吃我好吗？我还小呢。
2: 我不吃你，你也别吃我。哎呀，你到底是谁啊？
1: 我是藏野小驴。不对，我是小驴藏野。不对。
2: 哎呀，你到底是谁？
1: 我

0: 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

0: 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1: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0: 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

0: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2: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虔诚报道。
3: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4: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

0: 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2: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

0: 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

0: 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 家庭为宁夏七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尚未公布有关损失程度和人员伤亡的更多细节。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海湾地区执行任务。

0: 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4: 王

0: 支部书记兼主任曹根阳带我们读懂一根纤维里的科技密码，了解一群青年科研人的报国初心。请听采访录音。
1: 曹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从大家最熟悉的那面月球上的五星红旗聊起。从嫦娥5号在月球正面展开的第一面织物版的五星红旗，到嫦娥6号在月球背面动态展示的国旗，都是咱们团队的核心成果。那么在宇宙空间当中的月球上，那肯定跟我们地面上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月球上有正负150度的这种极端的温差，还有强紫外线的辐射。那普通布料如果

0: 红色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到了月球上之后，就像一个小朋友到了这个一个新奇的地方，他觉得我到了这个地方来，我总要出来玩一下吧。我们这个红色到了月球上去之后，在高温和高真空联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有些也想出去玩一下，结果他这一出去玩，就让我们这个红色就跑到黄的上面了。黄的其实也跑了，但是因为黄的呢，它一般来讲是对于红色来讲，它是个浅色，那么它在红色上就不显现，但是红的跑到黄的上面，那么它就比较明显。这就是我们之前当时是叫信心满满的做好的这个旗帜，然后到北京去做太空模拟实验，结果做出来一看傻眼了，怎么红黄圈色了？
1: 就是这个红黄两个颜色的边界的位置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
0: 因为我们这个旗帜它是卷老的收存储的，就是送上去之前它是卷起来，像一个画轴一样卷起来的。这个时候您可以想一下，就是我们卷的时候，这个红和黄它实际上是相互之间接触的，这一接触呢，这个时候它。

这个粉体和我们这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个色浆去进行一定的这种加工，让它形成一个新的色浆。这个时候，这些微纳米的蚕丝入到的色浆里面去之后，哎，它就利用它的微纳米的尺寸效应，以及蚕丝它本身所含的

然后把这些不听话的，就相当于一个蚕丝颗粒进去了之后，然后伸出了好多个手，然后抓住了很多不听话的，哎，最终，就把这个红黄串射的问题解决了。其实这种技术，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一个学科交叉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材料的问题，它实际上还有这个加工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把我们这个红黄串射的这个难题就把它解决掉了。那么这也是我们在研制嫦娥5号的时候遇到。

0: 难度，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实验，然后最后我们及这种极端真空的这种情况，那以后我们还会有更远的，比如说到深空去进行探测的话，那个时候我们的这面国旗还能不能够适应那边的环境，还是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探索和尝试，然后能够适应那个星球或者更深的深空空间的这种环境呢？
1: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哈。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任务正在其他星球上面，

史，我们参加这个嫦娥任务到今天，应该已经到了第14个年头了。在这些年里面，其实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国家布局这些航天工程，从我们个人的理解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通过这些极端环境条件下的技术难点的突破，牵引相关材料、相关技术、相关装备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再回过头来，这些技术会反馈到。

经历了8年的时间，然后呢，嫦娥六号呢，我们前后大概有4年的时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一个对航天文化不理解，到深刻的钦佩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内心的一个这种变化。第二个呢，对我们个人的能力的成长，我觉得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从最开始，我们很多时候在研制过程当中，它总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

能够让自己回味一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一辈子它也是非常值得的。基于这两个初心，实际上我们这个也就坚持下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忍，第二个字是认。为什么是认？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失败的道路上迎接着下一个失败，而在这样的这种背景下，其实很多人是扛不住的。而且强大了自己的内心，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把这个任务攻下来。所以这个就是认这个字支持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第三个人，我们团队从2012年我们开始组建到现在，应该到第四。

0: 成就，而且都为这个成就付出了很大的这种努力，代表全国的听众朋友也好，代表全国人民也好，是向咱们的科研团队来致敬的，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保持住这三点，然后呢，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在科研方面的这种惊喜。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经过刚才的解读，我们读懂了这面月球上永不褪色的中国红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项项硬核的技术突破，更是咱们青年科研人为国之梦的初心与坚守。这些能应对极端太空环境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到底和我们日常接触的棉麻布料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些我们常听到的方纶、玄武岩纤维到底藏着哪些颠覆式的特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收听对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三创中心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曹根阳的专访。
0: 曹老师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总说衣食住行哈，总是把纺织排在第一位，但
3: 那我们就开始分析它的技术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把它解构之后再去逐个的去攻克，然后最后能实现我们研制任务的这个保质保量往前推进。
0: 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觉得现在的纺织行业和以前的纺织行业不可同日而语啊，就是包括我们很多的技术进步已经是

0: 就是个夕阳产业。但是从咱们团队的这些成果来看，纺织的新材料已经成为高端制造、航天航空领域，包括咱们民用领域的一个核心赛道。那现代纺织行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它和新材料、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等的一些前沿领域，是不是有非常密切的这种交叉融合呢？
1: 确实是的。其实，在我们学校的纺织科技馆的中央，有一张大图。这张图呢，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叫纤维轮，就是这个轮子啊，它是实际上从一根纤维发射出来，有些发射到了建筑，有些发射到了这个生物医用，有些发射到了我们平常所熟悉的服用，有些发射到了海运等等各种行业，所以从一根纤维，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覆盖到很多领域的，其实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

各地已陆续进入返程高峰，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和国省道干线公路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强秩序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强化应急处置，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截至今天18时，除个别路段因流量过大、刮擦事故等原因出现拥堵缓行外，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明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

用应急车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5月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伊朗军方说，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

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卡西纳州警方发言人阿布巴卡尔阿利尤表示，当地安全人员于4号挫败了一起袭击，但武装人员在3号重新集结并发动报复性袭击，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追捕袭击者。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晚，在伦敦世乒赛女团16分之一决赛中，

此时此刻，22岁的小将吴一泽正在与墨菲争夺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目前吴一泽暂时10-11落后。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将实时为您关注本场比赛的进程。今晚我们的节目还将关注 CBA 季后赛最终的8强席位分配，以及在五一假期期间在国内举行的2场国际赛事：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和花样游泳世界杯赛。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

0: 就是他安排的是，如果一场比赛中一个参赛队中如果有肩线的情况，要确保肩线的运动员在休息半个小时之后才能参加另外一项比赛。
1: 嗯，
0: 就是根据这么一条，所以呢，波波夫啊，这个兄弟俩，小波波夫是打一单的，是固定的；大波波夫是打二，是打三单的。他是这样，然后中间插一个二单的拉尼尔。那你想，按照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规则，那他只能是单双啊，不，对不起啊，一单、二单、三。

0: 输的，一个是16-1输的，可以说相对于三个男单，他这场球他是男双输的是毫无可言。所以赛后的时候，那个小波波夫也很叫屈，他说我们看很冤枉，我们就差一步登上冠军领奖台，我们希望渴望引进一个像韩国的那个这个强双的那样，是吧？金元昊和那个谁，那
1: 徐承宰
0: 是吧？
2: 嗯，
0: 哎，徐承宰那样的话，我们今冲中国队就没问题了，言外之意。所以这个呢，就是你既要钻规则的空子，享受规则带给你的这种特殊的红利，但是呢，你也受制于所谓的这种规则。所以从反过来的角度来看，那中国男团最终能够实现一个卫冕，你刚才说了，

望过汤姆斯杯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当时就说世界杯现在不光是技战术是世界男单的第一名啊，他的能力已经是非常强了，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态上非常非常成熟了，他不是当年那种跟涛南先走去打世锦赛啊，最后出现那样一种尴尬局面的那种世界杯了，他现在是有能力更有成熟的这种担当和心态了，所以在这一场一战的较量中充分体现出来了啊。刚才方亮非常说的非常好，他在小组赛第二场面对加拿大的时候突发急性肠胃炎，

储备上，跟它这个没有肠胃炎之前的这个实际情况，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尽管在这个今天凌晨去打小波波夫的时候，他的这个伤病恢复有所好转，应该说也是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跟他最佳状态还是没法相比的。就像方亮说的，我们很多人都在担心的，不是担心他的能力，担心他的技术，担心他的脑子，担心的就是他那个肚子，对吧？

0: 身体的状况，他跟孙俊指导但制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战术，就什么意思？既然我身体状态可能跟小伯夫相比我们处劣势，但是呢这场比赛在战术上我不以多拍相持为主，
1: 嗯，
0: 我不以这为主，我不给你拉，平常我完全不处理这个的。另外呢，如果这一点不难，我不给你以跑动为主，那以什么为主？以往前的控制

0: 比较明显，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这种责任担当体现在他这个，尤其是第一局和决胜局这个开局阶段啊。第一局我们看他上来就是0-5落后，那么决胜局上来就是1-5落后。
1: 嗯，
0: 那对于像这种水平相当的决赛的这种一旦对决中，一旦出现开局这种不利的情况的话，起码在11分技术暂停之前想扳回来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我们看两这个第一盘和最后决胜盘都在这种比较大的拉开的情况下，最终在11分这个暂停之前都追回来了。那么

0: 韦瑟斯彭今年都是进了这个 CBA 联赛的最佳阵容。
1: 对，
0: 韦瑟斯彭呢，他在常规赛的末期啊，还是有一点受伤，这个可能对他有影响。米奇这个点呢，确实是今年青岛队的一大收获，因为上个赛季来到青岛队之后，米奇没有展现出像今年这么强的一个统治力。今年乔丹米奇的这个发挥，确实是我觉得当之无愧，就是入选这个CBA 联赛第一阵容，打得太好了。但是呢，就是我们一直从常规赛一始阶段就一直在说青岛队的问题，就是他内线缺人。
2: 嗯，
0: 就你随着上个赛季杨海森，然后被魏之南选中之后，然后呢，青岛队他在内线五号位这个位置上，这个赛季很长时间用季卓去

跑位，包括决胜战的比赛，决胜战的比赛也是让米奇直接打五，就我不要传统的五号位中锋了，我直接上一个小阵容，让米奇等于是四号位的球员顶到五号位。那你这种打法呢，常规赛我觉得可能是可行的，但你面对山西队，山西队的内线是有巨大优势的。山西队这两场面对青岛的比赛，直接让法耶和葛兆宝两个大中锋直接上先发，法耶跟葛兆宝两个人都是很传统的这个五号位，

0: 场次的比赛呢，一切都是关于对位。所以说我觉得对青岛队来说，就是他们内线有这样一个天然短板，除非他们全员有超级高水平的发挥，否则很难去填补这样内线一个啊差距。所以说我觉得山西队的晋级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
1: 嗯，接下来八进四的对阵，我们展望一下上海打山东，广厦对山西，深圳对浙江。

势如破竹。他这个风格打法呀，就刚好是对浙江队形成一个压制，因为浙江队也是又快又准，然后呢这几个小后卫，但是与之相比呢，深圳队可能是一支更年轻更有活力，而且他的核心运动员状态更好，有何新宁，有王浩然，他的核心运动员就是我觉得要比浙江稠州会要好不少，所以说我觉得深圳跟浙江也没有太大悬念。广东跟北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五一假期的前三天，在国内进行的两场国际泳联焦点赛事——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以及花样游泳世界杯赛。这时段我们连线的是央视体育频道评论员张萌萌。
1: 实际上在这个奥运周期的第一次世界锦标赛，就是在去年七月份新加坡世锦赛上，当时中国队是丢掉了男排的这块项目的金牌。当时呢，就是包括赵仁杰在内的一些年轻运动员。

0: 场的这种重要的场合去打磨，才能够让他们的心理在练习的更加的坚强一些。当然也存在有很多的运动员在以往的像世锦赛里面，我们曾经见过很多的所谓600分先生，到了奥运会里面功亏一篑，当时他们崩溃的一定不是技术，也不是能力，而是心理。
1: 嗯，我们再来看看女团。

一点没有找到状态，从第三轮就变得好了很多。那王宗源呢也是说，他现在呢以一个大哥的身份或者说是榜样的身份来要求自己，除了自己要跳好之外，还要时刻监督郑九元，当郑九元出现一些波动和失误的时候，要及时的去帮他疏导一些紧张的情绪。陈芋汐呢，实际上最近这一段时间他个人评价练得并不是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也有很长时间没有比单人的比赛了。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他在赛前训练也是在跟我交流，说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么大的馆里面比赛了。我们知道女台的运动员在跳台上，他面对一个大馆去参赛和面对一个小馆去参赛，他的空间感就是不太一样的。到了比赛的时候，他自己感觉四组的向内的那个组别啊，起的就有点太高了，过于兴奋，把自己都

实施之下，比赛的容错率、容错的空间被进一步的挤压了，这是其一。第二，中国队面对的比较大的困难呢，就是现在后备力量实在是非常的薄弱，也就是说候选的队员、年轻的队员呢实在是少了些。举一个例子，这次我们集体项目专门是把老将像常浩啊、像冰璇呀、张雅怡啊又都叫回来，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徐慧妍受伤，他的这个臂丛神经当时受伤了，手臂只能抬起不到90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乎是找不到可以把他踢下来的运动员，只能应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宣布，在当天他和外长阿拉格奇的会谈中，阿拉格奇表示，伊朗目前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并已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充分准备。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2架无人机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您是怎么过的？我们常说，青年是朝阳，是未来，是这个时代最有创造力的群体之一。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各个领域大放光彩，而今天，我想特别跟您聊一聊青年朋友们

时代的活力。为此，吴灵书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学习磨砺。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南通，他一头扎进染坊，跟着学刻板、刮浆、染布、洗布。每天一大早进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练起，双手刻出血，磨出泡。他咬牙坚持，从未想过放弃。说起来，他小时候反倒是最

0: 节奏的一个变化。
1: 将兰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
0: 它等于下面深，上面浅。
2: 然后你那个手别碰了上面。
0: 其实中间的过渡可以有一条线。很沉，这个整个的靠手拿着。
1: 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

回到南通，成为了染活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的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林书尝试用丝巾和绸。

课程内容以七大的文献、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为主。学校分为三个队，队设队长及政治指导员，每队约百人。一队宣化殿，看望中原军区指导员，给中原军区部队带去了一批经费和药品，送去了大批救济物资。同年五月八号下午，周恩来亲自奔赴中原，抵达中原军区所在地宣化殿，与美蒋代表举行军事调停会议。当晚，中原军区在礼堂为三方代表及随行人员举行文艺晚会。周恩来再次呼吁制止中原内战。

7月1号发动总攻的密令，48小时内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之。在此军事紧急的形势之下，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不得不宣告结束，准备随军突围。大学的全体师生及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病号和女同志随伤病员乘火车赴华北老根据地，还有少数人有比较可靠的社会关系的化妆到国民党统治区潜伏

随军突围。这些满腔热血而无战斗经验的知识青年，在随军突围及创建根据地的战斗过程中表现得坚定勇敢。新中国成立后，中原民主建国大学许多学员都成长为党和国家各个部门的领导骨干。1986年，中原突围40周年，湖北省委接待了由来自21个省市的原民大学员132人组成的赴湖北宣化店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他们重返中原，踏上这片曾经收

长的峥嵘岁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嘉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何叶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

0: 乡亲们，这个补贴呀是县里财政挤出来的，20%已经是极限了。大家的渔具我们按市场价8折回收，现场登记结账。
1: 那还有网箱里的鱼呢，下个月才出塘，现在又卖不上价，这孩子的学费都没着落呀！
2: 是啊，
0: 县里和合肥、芜湖3家水产市场签了。

0: 这里离离岛比这两条河还近，这里好10倍呢。离巢湖就3里地，想回来看看，一抬脚就到了。
1: 那不打鱼了，我们靠什么活呀？
2: 就是啊，
3: 除了撒网，我们别的也不会干呢。
0: 对，
2: 这是啊，李总早就替你们琢磨好了，生态保护区建起来啊，游船服务，湖面保洁，生态讲解这。

0: 大伙儿都搬，我就跟着搬。哎呀，
1: 老周大哥，谢谢你。
0: 哎，可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只要十八连围还有一户没搬，我就不挪窝。补偿款我也不稀罕，有船在，我就饿不死。我先走了。
2: 哎呀，你看这。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十八连围》第一集，编剧武术，导演齐鹏飞、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武术，演唱周先，录音张赫、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

0: 做更精准、效率更高呢？段旭龙打了个生动的比方，编程就像写文章，100个人有100种写法，但高手能做到言简意赅，用最简洁的程序实现最优效果。
1: 可能我的程序的话有99行，但是我要想办法把这些程序缩短到50行。我自己也会遇到一些自己处理不了的问题。

0: 举投掷，这是为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自主研发制造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1: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这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

0: 境。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1: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五六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

0: 记的记录。
1: 有危险的地方或病害友在洞窟内外搭起架子，有针对性的干预。
0: 这个崖壁三体是14米高，咱们这个架子也就搭14米高。咱们修的时候是从上向下，从上面一层一层一层，就修的时候就维护的时候就加下来。
2: 所以为了避免这些裂隙等等，这些都要去做一个保养。
1: 养护人王志刚的注意力始终在养护工具与窟面接触的

0: 数据采集，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还可以发现更多洞窟内造像的规律。
1: 基于39窟，它是一个千佛的一个造像，人眼看上去就是非常像一排一排一排的小佛像，可能长得都一样，但是它通过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技术分析出来了，这些造像它是分了三代

0: 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副主任严洪斌强调，云冈石窟共设置196台各类监测设备，实时数字化监测石窟内各项环境数据，通过技术手段把预防性保护管理做好。另一方面，在景区管理上也不断优化，达到参观和保护之间的平衡。
1: 景区还通过预约的方式

0: 会比冬季延长一些，特别是五一假期游客数量激增的情况下，我们把景区开门时间提前到早上6:30，一直到晚上7点关门，通过延长时间让大家尽可能都进来看看。
1: 这不是33开代表33库的第4区，这个佛龛呢，完了有一个表，把所有的命案就归落到一块儿。

0: 干到了晚上七点。
1: 你做的时候必须得带着自己的感情，带着自己的责任心，把这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把它更好的保护好传承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鲜》。

0: 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1: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

0: 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1: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0: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1: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

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

0: 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菜糕细细画》

0: 去哪儿了？国产小樱桃和进口车厘子究竟有何不同呢？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五四青年节，一份份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就业见习岗位、创业担保贷款、租房生活补贴、交通安家补贴，各地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就业之路。一项项政策红利如何化作青年人才逐梦路上的坚实后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

但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

0: 流动巡查、远端分流等多项措施，确保假期返程道路安全顺畅。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四大队大队长马威说，
1: 今年假期返程呈现了潮汐特征显著、高峰时段集中、车流构成多元、拥堵节点叠加的特点。从5月4日下午起，景区返程、务工返岗、探亲返乡等多股车流交织，下午3点到晚

0: 山野绿意，亲手采摘鲜叶，体验手工炒茶，在一片安吉白茶的鲜爽韵味中，感受田园漫旅的温柔与惬意。
1: 对，我们是下午上山去采茶叶，经过傍晚时间的一个摊青，再到晚上进行七道工序的炒制，情绪价值满满，从源头开始的这样一种体验。因为是自己亲手全过程去采摘制作的，就感觉特别的不同。

咖家生态、村咖家文化、村咖家旅游、村咖家创意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为了一家店来到一个村的势力不胜枚举，这些小店也在不断推陈出新，用独特的体验完成了这场和游客的双向奔赴。在安吉乡村游玩，既可以品味慢悠悠的时光，也能享受极限运动带来的尽情尖叫。从历时两天一夜的徒步到8个月的户外骑行，黝黑的皮肤和身上的伤疤是00后嘉豪的户外勋章。这个五一，他在安吉县抱福镇解锁滑翔伞体验，用不同的视角看向

0: 与亚洲和欧洲交界的高加索山脉南部，以及黑海和里海沿岸一带，最早在欧洲传播，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吧，才传到我们中国。它属于外来物种，就是从专业分类上。
1: 近年来，人们在商超、农贸市场、水果店等购买的樱桃，大多是大个儿的车厘子。

0: 名声远扬。
1: 另外呢，宣城也是全国唯一的中国文房四宝之城。
0: 还有啊，就是来到宣城，中式美学最顶级的浪漫就是在这儿徽派建筑的青瓦白墙里。
1: 是，如果大家想要深入了解宣纸文化，一定要去中国宣纸之乡泾县的中国宣纸博物馆看一看。
0: 除了美景，还可以感受一下舌尖上的宣城，胡氏一品锅、水阳三宝、小菜面等等，都可以满足您的味蕾。
1: 我们也希望

好奇打磨成了毕生的手艺。有人把古老的纹样搬进新潮的设计，让穿越千年的线条与色彩重新走进今天的街巷。还有很多人通过镜头把快要失传的记忆讲给屏幕另一头的观众听。他们没有大声的宣告，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造中，让传承这个词变得年轻鲜活。

0: 就是刻板的这个工艺。我觉得刻完一张很美的板子以后，就一个蝴蝶一个凤凰就像活了一样，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1: 吴灵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

0: 达上万件。大学四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
1: 最起码会在三年，或者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设计，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
0: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
2: 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

0: 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

雄狮少年等等等等。甲胄是冷兵器时代将士们的护身之器，它能够有效抵御刀剑侵袭，最大限度地保护将士的生命，从而稳住阵脚，提振士气，甚至发动更具威胁的防守反击，甚至可以从某种程度说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朝刚的散文作品《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

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诠释、演绎。棒棒是重庆市井农民工的别称，他们手持用于挑重的棒棒，游走于

0: 云天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伶。

一下就能感到，他舅是在找自己呢。很快，他舅就跟他的目光对上了，在对上目光的一刹那间，他舅停止了搜索。易清娥能感到，舅是给他轻轻点了下头，就转过身，在门边蹲下了。又过了好久，黄主任的门开了，他舅急忙站了起来。黄主任送那两个警察

0: 前后后，并且有人的眼睛是一直盯着灶门口那扇半开半掩的柴门的。也就在这天晚上，郝大锤喝得酩酊大醉，并且用石头砸了灶房的玻璃，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喊着：“
1: 完了，完了，这个司

为啥认了？那毕竟是把人炸死了，炸死的胡留根还是他救的好朋友。胡三元一直说，胡留根是宁州团最好的丑角，他16岁就把《红灯记》里的鸠山给演活了，再演过《平原作战》里的龟田队长，后来又演了《沙家浜》里的刁德一，还演过《智取威虎山》里的坐山雕。他扮过《杜鹃山》里的毒蛇胆，还有《红色》

0: 是你一直没看见我，最后不朝里边钻不行呀，我才钻进去的。
1: 你呀，你比小时候走夜路的胆子都大了。哎，爸呀，你八九岁的时候从羊婆闹到阎婆闹北红勺，打着火把一个人就走过夜路的。

这套连环画每幅均为12厘米长、8厘米宽，它们真切反映了作画者王维珍响应时代召唤投身抗日洪流的人生历程。王维珍1923年出生于福建，10岁时随父亲

宰割。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世界各地海外华侨以空前的爱国热情支援祖国抗战。14岁的王维珍毅然决定回国参加战斗，他在画作《再会吧，南洋》中记录了回望南洋的自己和满脸担忧的父亲。

1939年5月，王维珍在驻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绕到越南回到祖国，又辗转奔赴延安，终于如同《冒雪上岩》中描绘的一样，少年王维珍身背行装。

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侨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捐款捐物，积极参与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大批像王维珍这样的热血华侨青年回到祖国，积极参与到抗日斗争中，不仅壮大了抗战力量，更鼓舞了国内军民的士气，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界人士的处境，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关切。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1942年1月起，一场庞大的秘密营救迅速展开。中国共产党动员着在这里吃到了一顿像样的年夜饭。1942年11月22日，这场历时200多天的大营救宣告胜利完成。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计代价营救文化人士，粉碎了日本。

载誉和子贡在孔子的学生中都是佼佼者，他们一起并列为言语科。孔门的言语科主要是指外交语言能力，所以在这一科的人都得是言辞机敏、反应能力快的聪明人。但聪明的学生往往爱偷懒，想必载誉在孔子面前曾经夸夸其谈如何要好好学习、努力精进。孔子听了很欣慰，

便捷而且持久，那么有这么多特点的药，我感觉到真是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是医学科技高度发达，新的药物不断的涌现，现在已经有了口服的小分子靶向药，有一部分不太适宜用生物制剂的，我们就可以口服。有些科学家在想，把这个打的针

0: 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今天为您介绍以

0: 想是成为一名特战尖兵，可是在一次训练中不慎出现了突发性气胸，医生明确告诉他再也不能参加高强度的特战训练。
1: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的特战梦碎了。后来我们中队有个军员，他说我马上退伍了，你愿不愿意接我的班？我当时就想，反正至少我还能摸到枪，我只要能把军员干好，我照样可以参加。

0: 然后从中间挖了个孔，没想到它效果真的很好。但是那个木头它就是容易碎，木屑卡在那个机匣里面，枪就没法结合。然后我就给它做了一个铁制的，但是它也反应就是没有弹性，并且还容易损坏枪机。
1: 两次试错都接连碰壁。这时候距离大比武的日子越来越近，技术改进一时间陷入了困境。关键时刻，支队机关业务部门主动介入，在全支队发布了创新征集令，快速聚拢起一批来自不同岗位的技术人才，还为这支自发组建的队伍正式定名为创客小组。

0: 新乡军区某团向旭东。
1: 站在先辈们战斗过的地方，我深深感到，作为新时代青年官兵，唯有将这份缅怀化作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才能告慰先烈。
0: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青年官兵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官兵们瞻仰红色遗址，重温抗战历史。

0: 记者陈彦成报道。近日，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结合担负战备任务特点，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训练中，他们围绕编队飞行、空战提升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持续保障、应急反应等实战能力。
1: 记者戴鹏飞、赵岩报道。五一假期，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抽调骨科、中医康复科等科室骨干专家

0: 标仍是实现问题和平解决，以及在地区乃至更广范围内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
1: 总台记者阮嘉文报道。当地时间5月3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0: 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
1: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如果说35年前的海湾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代表的先进武器装备的威力，那么从俄乌冲突到美以伊战事，人们又突然发现取胜的密码和对抗

0: 高端装备的性能优势。那么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林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1: 陈诚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林。那么美国媒体近日的一份报告引发了军迷的广泛关注。这份报告呢揭示了伊朗是如何在战争中削弱美国空中优势的。比如说在对抗F-35战斗机或者其他作战飞机时呢，伊朗制定了一项打击系统而非飞机的战略，也就是 不是直接去追击价值上亿美元的战机，而是使用低成本无人机去攻击维持这些战机运转的脆弱环节，比如说美军驻中东的一些基地，像巴

代，那对抗呢，它并不是单一的平台之间的这个对抗，而且呢，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这一次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架F-35被击伤了，击伤 F-35 的恰好就是那种成本很低的防空武器，就是伊朗叫防空巡飞弹，其实也是一种无人机，它能击中 F-35，恰好就是因为它还不够那么高端。你比如伊朗也有一些高端的防空系统，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美国和以色列都给打掉。

0: 的防空系统可能还不行了，恰好就是这种防空巡飞弹可以，
1: 像一个榫卯结构一样，
0: 哎，
1: 正好
0: 对，
1: 对上
0: 完美的契合了。
1: 是，
0: 是的，是的。
1: 嗯，您像这种研发成本低、生产量又很大的这些无人机，一两有哪几款您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或者是有特色的呢？
0: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见证者136，如果直接翻译叫什么？
1: 沙赫德
0: 无人机。然后我们网友也把它叫做小摩托哈，就因为嗡嗡嗡那个声音特别大，就这个确实是它。

0: 所以我们说前线就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打后方那就用那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像乌克兰，当然这型号就很多很多了，它的射程越来越远，对吧？俄罗斯它非常重视发展各种各样的防空导弹，但是在乌克兰无人机这种海量的规模的进攻面前，它很多时候它也是防不住的，或者说这个防的成本太高了，
1: 太高了，
0: 对，因为。

0: 说，自2025年11月到今年的3月，地面机器人累计完成任务数已经达到了大约32,500次。乌克兰地面机器人它在俄乌冲突中有哪些经典的实战应用呢？
1: 其实它用的最多的应该还是在后勤方面，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往前线运送一些。

0: 今天是五月五号星期二，农历三月十九，立夏。北京晴转多云，二十九度到十七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0: 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0: 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2: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0: 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硕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2: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

0: 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1: 截至今晨六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

0: 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

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8号到9号将实行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宣布，乌克兰将自6号0点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指出，乌方将从指定时刻起严格执行对等行动原则。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关税威胁。

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

行为已经制造了海峡的这种紧张的局面。我们看到油价已经因为这个争议而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那么其他的期待去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商船看到美伊之间的这个情况之后，实际上它大概率的不太敢再继续前行了。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这个博弈现在仍然是非常的激烈，那么其中就蕴含着出现擦枪走火或者阶段性升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好球，超分了！
2: 好球，
1: 超分了！

16落后，最终他是连扳三局，以17-16惊险逆转对手，进入到了决赛。而吴怡泽这次夺冠，从历史的意义维度审视，含金量更是无比耀眼。他是第一位出生于2000年之后的世锦赛冠军，彻底打破了世锦赛尘封百年的年龄壁垒。他以22岁的年龄成为了继台球皇帝亨德利之后最年轻的世锦位。更多考验的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在岔路口选择，如何把命运一杆一杆地打回正轨。其实半决赛14-16落后的时候，艾伦那颗必进的黑球